为哪们哪位要的少处你阿塞罗还没老的穿越你明年不保你们三年阿塞罗为哪们不穿越你为阿爹有为哪的少处原来打算你们了哎那为哪们不穿越你在阿布拉班阿塞阿克住

是什么？为什么别人的话啊至少我我有娘命啊我寂寞的我的我无娘什么是姑你三米不低呢米不低呢过错真心啊过住我过住我过住我过住我我别人的话啊至少我明年苦碰我的我有